0: 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监制谭斌，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吕囡囡，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一集。这是珠海横琴的海边，来自香港的曹莹带着她四岁的女儿小雨在海边玩耍。忽然她发现小雨不见了，这可把曹莹吓坏了。
9: 小雨，小雨，你在哪儿？小雨，你别吓着妈妈，快出来啊！小雨，小雨，小雨。哎呀，小雨，小雨，你去哪儿了？你吓死妈妈了！
10: 蝴蝶跑了，我去海里追蝴蝶。
11: 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9: 您是？
10: 是信芳婆婆从海边带我回来的。
9: 哦，哎呀，那信芳阿姨，谢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11: 你带这么小的孩子来海边，不好好看着。要不是我看到他，刚才一个海浪就把他卷走了，看你还怎么找。
9: 我刚才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了，所以
11: 有什么比孩子重要啊？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妈的。
9: 小雨，小雨，对不起啊，妈妈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10: 没关系，妈妈，刚才婆婆还给我讲故事呢。婆婆，你还没给我讲完故事呢。
9: 故事？什么故事啊？
10: 婆婆在给我讲这里的故事。
9: 这里吗？中心沟？
11: 对，就是这里，横琴中心沟。

0: 你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
1: 阿莹，请你理解我，我在这个公司做了这么久，和同事们熟悉，一切都很稳定。
0: 稳定？都稳定了十几年，做同一个岗位，你就不嫌烦吗？
1: 工作哪里不是做，都一样的。
0: 所以我才让你和我一起去珠海创业啊。当初我回去珠海创业，你说不知道前景怎样，我们俩得有一个人经济稳定。我觉得也对，所以我就自己和康迪在珠海横琴自贸区创业，你还留在香港工作。可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横琴那边发展越来越好了，你怎么还是不肯辞职过去呢？我们一家人团聚不好吗？
1: 阿莹，贸然辞职我总觉得不太稳妥。
0: 你才30多岁，要那么稳妥干嘛？你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么多年就会埋头写代码，在香港这里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你到珠海还能帮帮我，你就不能挪一挪吗？
1: 阿莹，你再给我点时间。
0: 哼，又是这一句。小雨慢慢长大了，他需要我们在他身边，给他更多的陪伴。我这样经常两地跑，把小雨交给阿姨，我实在放心不下。如果你实在不想辞职，那我自己带小雨回珠海。小雨，我们走。
1: 小雨，小雨。

0: 哟，小雨，几个月不见，又长高了。
1: 汤林叔叔，上次妈妈带我过来的时候，我才4岁3个月，我现在4岁6个月了，当然长高啊。
0: 小家伙，记得那么清楚啊？
1: 当然，我要快一点长大。
2: 好了，小雨，你先到妈妈办公室去玩，妈妈和康迪叔叔要工作了。
1: 好，妈妈，快点忙完，带我去听婆婆讲故事喽。
2: 好，快去玩吧。
0: 婆婆。
2: 是啊，我今天带着小雨到海边，遇到一位老婆婆，她给小雨讲了这中心沟早期建设的故事。我们这里现在看着高楼林立，高新科技产业聚集，之前啊，是一片汪洋。
0: 一片汪洋？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2: 是的，现在的横琴是两个岛连起来的。
0: 两个岛连起来？哎，你给我说说看。
3: 是啊，把大横琴岛和小横琴岛连起来。
2: 杏芳姨，您是说我们现在的创业谷是填海造地填出来的？
3: 是啊。
1: 妈妈，婆婆说的是像经文填海那样填海吗？
3: 小雨真聪明。
1: 婆婆，大海那么大，怎么填呢？
3: 是啊，大海真的好大，填海太艰难了。
2: 杏芳姨，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也在这里填海啊。随着曹莹和小雨的追问，杏芳不禁回想起了当年在横琴中心沟那场艰苦卓绝的围垦。
4: 杏芳姐，幸亏你来了，不然我可就惨了。哎，我看看，佩珠，你这伤口处理的还可以呀。我看着好很多了。
5: 嗯，你是不知道，我那天啊出海运沙的时候，一个大浪打来，船翻了，我的腿被蚝壳刮掉了一大片，出了好多血，疼死我了。
4: 那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5: 就把伤口清洗干净后，用些草药敷。哎，我刚上岛那天也是伤了脚，也是用草药止血的。
4: 看来山草药啊大家都懂一点。哎，对了，听说你们上岛那天还挺晚的呢。
5: 可不是嘛，原本说是晚饭时间就可以到，

0: 哎，新年岛上有什么特别节目啊？
1: 本来还以为新年上岛会有惊喜，没想到先来一顿惊吓。上岛后也很晚了，大家伙一顿忙活，吃了个腐乳拌饭，刘书记就来赶人睡觉了。第二天是1971年新年的第一天，说是天亮就要赶去团部参加誓师大会，大家伙也都累坏了，都早早休息了。一个新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真郁闷。
0: 特殊情况嘛。那誓师大会呢，听说很热闹。
1: 热闹是热闹的，就是从我们营地过去还挺远的，路也很难走，还得拿着镰刀一路砍草藤蔓枝。
0: 那也热闹啊，人多了好玩。
1: 哎，大家兴致还是挺高的，几千人在喊口号，还挺壮观的呢。
0: 那是，想想都壮观。
2: 嗯。出发了，大家快上船。
1: 刘书记催上工了，快走，运沙去。
0: 好。
3: 新方的，哎呀，你可算是到位了。我们这些女队员们都盼着你来呀。
1: 是啊，之前维肯队里有1000多女的，没有一个女医生，挺不方便的。
4: 可不是嘛，佩珠姐2次受伤都是自己敷的药。
0: 这位是
3: 这是曾连山，今天就和你们一条船吧。
0: 好，
4: 走，出发
0: 船呐、啊，
4: 每天呐、啊、上千条小艇来来回回运沙呢，
0: 真有气势。哎，真是没想到，这里浪还挺大的。
1: 杏芳姐，你刚来不知道，这中心沟风浪大得很，动不动就翻船。
0: 翻船，那不是很危险？
4: 不怕，中心沟这里呀、啊，涨潮都是海水，退潮的时候呢，底下都是滩涂。淹不死的。哎，况且我们顺德人那是从小在水里长大的，船翻了我们就再把它翻回来呗。
3: 哎，新芳啊，别听佩珠瞎说，没那么容易翻船。不过这风浪大倒是真的啊，可得坐稳喽。
0: 没事，我出海来的，我会游泳。啊，
3: 来，我数1、2、3，咱们一起把船翻过来。林顺，你到船尾去。
4: 好。

0: 康总，你可算露脸了，我找了你一天一夜了。
1: 曹总，别那么恼嘛，我这不是一直在应酬吗？你知道的，我们做生意的哪路财神不都得供着呀？
0: 是，康总，你最忙了，我们公司全靠你了。
1: 哎，曹总，这就是气话了啊！谁不知道我们公司的技术都靠您的专利在撑着呀？
0: 好了，我也不和你生气了。我找你其实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技术部引进海归人才做研发的事儿。
1: 这事儿啊，你之前发的提案我看了，我觉得成本太高，现阶段还不是时候。
0: 还不是时候？公司成立到现在几年了啊，一直在吃之前专利的红利，可是老本总会吃完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更新技术。
1: 没事的，你之前的专利啊还能撑个几年呢。哎呀，
0: 你知道现在的技术更新有多快吗？人家都在搞 MR 了，更先进的 XR 都来了，技术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可是我

0: 没有人才，技术就跟不上，你难道没有一点危机感吗？
1: 阿莹，你要我怎么说才明白呢？我这几年跑业务看得多了，现阶段我们公司的技术完全可以赚钱。你看那些大张旗鼓去开发新技术的，哪个赚钱了？
0: 钱，钱，钱钱钱！你现在就只看到眼前的钱吗？啊，三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有理想、有情怀的康师兄哪儿去了？
1: 理想、情怀，哎呀，我承认当初确实是为了理想到珠海恒勤来创业的。
0: 是啊，当时恒勤自贸区刚刚成立，你拿着文件大老远的从广州跑到香港来找我，说要到这个澳门青年创业谷来开办这家虚拟现实科技公司。我还记得你当时的豪情壮志，可是你看看现在的你，不客气地说，就是线下大。
1: 哎，你以为我想啊？当时创业，我已经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的准备。我觉得有你的专利在手，又有粤港澳大湾区这边那么好的政策支持，我们简直可以横着走了。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你不跑业务，是真的不知道生意难做啊！你现在说要开发新技术，要引进海外的顶尖研发人员，我们真的吃不消。有这钱，还不如多开发几个客户呢。
0: 可我们是科技公司，不更新技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现在又不是要你投很多的钱，也就是引进一两个技术人才而已。
1: 那也不少了，你想想研发周期，想想人力成本，现在生意难做啊！我好几家技术学校的合作都卡着了啊，还有那个澳门的傅振强，你那真是个烂豆腐呀！业务和技术都和我们差不多，总是来捣乱，上一单生意又被他搅黄了。
0: 是，是，你们跑业务不容易，我们做技术就容易了。反正我就一句话，你不同意引进人才，以后你们业务部门的工作别怪我们提供不了足够的技术支持。
1: 好，曹总，您主管技术，没有你们技术部门，我们业务部门什么也做不了。这些年我拉下脸辛辛苦苦去跑业务，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态度。
0: 好，好，好，我承认我语气重了，但是我觉得我的计划没有错，希望康总认真考虑。我先走了。
2: 曹莹心里觉得不是滋味，这和他创业之初的设想太不一样了。走在创业谷的大道上，他想起了信芳以及他讲的那个故事。谁能想到四五十年前，眼前他所在的大楼乃至整个创业谷竟全是汪洋大海。自己的公司能否撑到四五十年呢？自己和康迪的合作关系又能坚持多久呢？从小在香港海边长大的曹莹，此刻只想到海边去，再听听信芳姨讲的故事。
3: 伯伯，伯伯，
4: 哎呦，小雨来了。
0: 信芳姨，上次您救了小雨，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您看，我买了煲汤的材料，还有水果给您和家人。
5: 我家就我一个，用不上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以后看好小雨就好了。
0: 哎呀，我婆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人。
5: 没关系，自己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过得很开心呢。
0: 那信芳姨，那我以后有空我就带着小雨来看您。 还有谢谢您救了他。
5: 举手之劳，换谁都会做的。
3: 婆婆，你说给我讲故事的。
5: 好好，小雨想听，婆婆给你讲。
6: 把浪柴铺好，要铺得整齐划一，然后再填泥沙，要一层浪柴一层泥沙，知道吗？不然的话呀，它不够坚固，支撑不起堤坝。
7: 刘书记，你都说过好多次了，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6: 你呀，你给我记牢了。
8: 为什么要割浪草啊？
6: 新芳啊，你刚来不知道，这一带的地基全是腐泥软底，我们要想修大堤，就得先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呢，再怎么填泥沙，这大堤就像架在豆腐上，随时坍塌。我们呢，考察了很久，最后想到了铺浪柴这个办法。
9: 新芳姐，浪柴就是浪草加树枝，你看这里啊，到处都是红树林，浪草也很茂盛，其实就是就地取材。
7: 对，在烂泥地里铺上一层浪柴一层泥沙，就等于是给腐泥加上了土钢筋，这样再填泥沙筑堤就稳固多了。
6: 女同志力气小，杏芳、佩珠，你们就留在这儿割浪草。
9: 好啊。
6: 连山，
7: 哎，
6: 你跟我爬亭子到山边去挖泥砖。
7: 好嘞。
0: 哎，刘书记他们运泥砖真不容易。
9: 可不是嘛，每块泥砖20-30公斤，就靠一身蛮力两只手，
0: 好不容易挖好堆满运回来，一个浪打过来，可能连人带泥就跌落海里了。
9: 是啊，太难了。

0: 杏芳姨，现在的中心沟都是钢筋水泥，在我们的印象中，这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哎呀，真的很难想象您说的画面。
1: 是啊，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中心沟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0: 杏芳姨，那你说说，那您是喜欢以前的中心沟啊，还是现在的中心沟？
1: 这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总想再看看那时候的中心沟，那里啊有我最青春的岁月，还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人和事。
2: 曹寅想象着杏芳描述的青春岁月，确实谁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岁月，想想都觉得美好。曹寅一个机灵，一个想法在他心里萌生了，雷厉风行的他马上找来了康迪。
0: 我想到了我们 VR 技术的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了、那就是记忆还原。
3: 记忆还原？
0: 对呀，记忆还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杏芳姨吗？
3: 记得记得。
0: 她参加过中心沟的填海造地。我这段时间听她讲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通过 VR 把当时的场景还原出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感谢杏芳姨救了小雨，更重要。

0: 要的是要呈现当年那段历史，这是我们横琴的历史，也是这一片地方的根，很有必要让大家去了解、去感受啊！
1: 哇，想不到曹总啊这么有家国情怀，有点意思啊。但只是了解历史吗？在商言商，这样业务范围太窄了。
0: 当然不是，我想过了，这个技术将来可以应用在博物馆、历史陈列馆，还可以应用在医院对情感、记忆类病人的治疗上。我们还可以找医院、心理诊所、老人院合作，帮助他们治疗、康复，或者满足老人家，还有正常人的情感宽慰。
1: 哎，这个领域啊，确实很新，从来没有人做过。
0: 哎呀，我们绝对是首创啊！
1: 阿莹啊，你的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从业务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推广起来很难。你看啊，医院天天人满为患，哪有心思和你搞这样的项目啊？再说这个技术不便宜吧？啊，能值又少。养老院就更不靠谱了，养老院经营多困难呐！
0: 那我们可以先从一些有实力的大机构做起啊，等将来技术成熟了，成本自然就会降下来，那不就更好推广了吗？
1: 技术呢？你想过技术难度没有？啊，模块没有现成的吧？
0: 哎呀，技术的事儿，我们技术部会去跟进好的。
1: 曹大小姐，我知道你有情怀，但是生意是生意，情怀是情怀的，不能混为一谈。
0: 康大少爷，我现在跟你谈的就是生意。
1: 鸡同鸭讲，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阿莹，别那么固执啊。
0: 我这不是固执，而是我确实看好这一块的发展。
1: 可目前我不看好。
0: 你保守，你顽固。
1: 我们没法谈下去了，我还有点事，先去忙了。
0: 康爹，哎，康爹！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监制李叶梅、王小敏，剧中人曹莹由刘青林饰演，青年杏芳由吕奶奶饰演，老年杏芳由邓玉婷饰演，曾连山由刘永兴饰演，刘书记由康禄饰演，康迪由林鲁阳饰演，梁佩珠由张瑞敏饰演，龙俊仪由程波文饰演，傅振强由许洪哲饰演，小雨由陈哲嘉饰演，解说童兵。参与演出的还有唐卓、刘景涛、廖艺林、唐妮娜、夏丽基、王小康、吴怡宁、齐飞翔等，统筹策划郭源、郭小杰、黄怡、陈月华、薛辉、陈耀聪、黄楚英、蔡永新、邓欣怡、赵哲元，录音万季月、谢贝伟，配乐合成彭杰伟。本剧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制作，感谢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监制谭斌，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吕喃喃，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二集。上次争执后，曹英知道康迪不会支持 VR 记忆还原这个项目，他当然了解这事的风险，但曹英更知道任何新发展都是藏在风险背后的。他迅速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安排技术部抓紧技术研发， 最终使技术达到可以让多个客户同时进入虚拟环境，并且可以交谈以及与虚拟物件实现互动。二是自己亲自去找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和资金。不过眼下他马上要做的是继续找信方仪完善更多当时维肯的细节，这样才能营造场景。
0: 信方仪，我准备开发一个 VR 的还原系统，复原你们当年维肯的场景。您再给我讲一讲那时候的事儿吧。
3: VR 是什么呀？
0: 简单的来说 ，VR 技术就是虚拟现实。当我们带上特制的设备，就像置身在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一样。我想还原你们当年维肯的场景，让现在的人都能去感受你们当年维肯时的情景。
3: 意思是，我能回到从前？
0: 也可以这么说。但这是虚拟的从前，是我们根据现实构建出来的，但感觉就像真的一样。
3: 那也好啊，真想回到以前呢。
4: 地方下线了，
5: 他弄大包了，
4: 快点快点去加固。
5: 佩珠，佩珠，跑快点，赶紧上船。
6: 信方姐，我已经很快了。
4: 你们跟着我，我来把柄，赶紧运泥沙去堤坝那边抢修。
5: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龙大包了呢？
4: 不知道啊，值班的人说堤坝忽然一下沉了一米多。
6: 你们看，刘书记已经在堤坝上了。
4: 是啊，大家都赶来，我们得快点。
7: 大家快点快点，要争分夺秒，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赶快运泥沙过来！一定要在涨潮之前把堤坝复原，否则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0: 杏芳姨，什么叫龙大包啊？
1: 龙大包就是低身下陷，很容易导致堤坝倒塌的。
0: 哦，原来是这样。不是说加了土钢筋就牢固了吗？怎么还龙大包啊？
1: 嗯，只靠土钢筋还是不够牢固的。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后来，指挥部给大家开了个会，说光是用泥沙和浪柴还是不够牢固，必须抛石护堤，同时还要在堤外同步插竹阻挡海浪的冲击。刘书记说，在海上筑堤，表面上是筑了一条堤，其实是筑了四条。先在水下铺沙算是一条，然后左右各一条抛石固堤，最后才在水面铺石和土。
0: 哎呀，真是不简单呐！那石头怎么来呀？
1: 石头啊，岛上多的是，但怎么弄下来是个难题。最后决定采用炸石头的方式。那时候啊，我们都是一锤一铅的砸，在大石头上砸出眼来，再塞上火药引爆，把石头炸碎。
2: 炮炸石了，不是冒火炉的

0: 还有夜夜泡煤包，你检查一下。
1: 刘书记，应该是哑炮，我去重新点燃。
0: 不是，还在冒烟，快走。
2: 刘书记发现了还在冒烟的导火线，眼看就要爆炸了，而曾连山居然呆呆地无动于衷。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拉出导火线，用尽全身力气把导火线扔进了海里。
0: 哎呀妈呀，你烫死我了！曾连山，你搞什么鬼？你在谋财害命啊！
3: 书记，太危险了，导火线还烧着呢，你就徒手拉出来，一个不小心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曾连山，你在干嘛？如果不是刘书记冲过来，你都没命了。
0: 你搞什么？看不到还在冒烟吗？我说你用点心好不好啊？啊，差点送了我们的命，这次一定要重重的罚你。
5: 刘书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的手没事吧？
0: 你呀，臭小子。

0: 王俊仪，你怎么来了？
1: 嘿嘿，惊喜吧？
0: 是挺意外的。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辞职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辞职了，过来帮你。
0: 啊，你是说辞职？
1: 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0: 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吵了那么多次，你都不肯辞职，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1: 因为我爱你和小雨，爱我们的家。
0: 意思是以前就不爱咯？
1: 当然爱，只是这段时间你带着小雨来了珠海，我自己一个人在香港，我才觉得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
0: 难得啊，你终于想通了。
1: 可不就是想通了，给别人打工还不如给我老婆打工呢。再说我听说你为了引进人才和开发新技术的事儿和康总有点分歧，我想啊，我来还是能帮一帮你的。
0: 那你就是因为想帮我才决定过来的？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了帮你也为了一家团聚，一举两得嘛。
0: 老公，谢谢你，谢谢龙工程师两肋插刀之恩。
1: 哎，大恩不言谢，以后少跟老公发脾气就行了。
0: 哼，想得美，以后我是你老婆兼老板，我叫你站着就站着，叫你坐就坐。
1: 哎哎哎，
2: 记忆还原这个项目有了龙俊仪的加入后，技术部力量大大增强，研发进度也更快了。但是找合作方这一块的困难就太大了。曹英本来想找展馆、博物馆合作，但是横琴这边目前没有合适的展馆，他只好把目光锁定在养老院和医疗机构上。但是当他跑遍了他认为有戏的养老院和医疗机构，才发现康迪的预测如此准确。这天他准备再去民政局碰碰运气，没想到在公司楼下就被人拦住了。
3: 曹总，哈喽啊，有时间谈一谈吗？
0: 傅振强，傅总。
3: 正是在下。
0: 傅总，虽然我不负责业务，但您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的。您似乎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吧？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吗？
3: 曹总，生意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吧？听说你最近四处在跑一个记忆还原的 VR 项目，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曹总，您动静那么大，很难不知道啊。
0: 你想怎么合作？据我所知，你们公司没有这个业务吧？
3: 当然是由你的技术团队来做，钱和业务可以交给我。
0: 你去拉资金？
3: 对。
0: 但我们是竞争对手，条件呢？
3: 曹总果然爽快，那我就直说了，条件很简单，这个项目我们独家合作，我会去提请政府的资金支持，方案我来做，你的团队只需要配合。哎
0: 呀，民政局和卫生局我都跑过了，没用。
3: 你无头苍蝇一样乱跑，当然没用啦，你得对口。
0: 对口？
3: 我知道有哪些对应的专项扶持经费，方案，方案很重要。
0: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个方案？
3: 你得懂风向。现在横琴啊，有很多政策就是为澳门服务的，为澳门的老人找寻当年在横琴的奋斗岁月，寻根。你看，这就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事迹进行宣传，拉近横琴和澳门的情感距离。
0: 哎呀，我们谈的是项目，不是情感。
3: 你想让杏芳看到她过去奋斗的地方，难道不是情感吗？
0: 哈，听起来您还挺有情怀的。
3: 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倾注了感情的，不像有些人只想着赚钱。
0: 有些人？你是指康总吗？哦，你刚才说的 是跟我的团队合作，而不是我们公司。
3: 对，跟你的技术团队合作。
0: 哼，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公司的技术部门可以撇开自己的业务部门，直接跟别的公司合作的。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3: 据我所知，是你们康总自己放弃了这单业务吧？
0: 对不起，傅先生，您低估了我的职业操守，我不会背叛我的合作伙伴的。
3: 这怎么能是背叛呢？你跟康总是平等合作关系。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的合作已经出现了分歧了，但我和你的目标是一致的。你想想看，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呢？况且要说吃政策红利，你们康总远不是我的对手。
0: 哼，傅总，你这话我信。据我所知，我们公司不少业务都败在了您的手里吧。
3: 曹总，您这话我就当是表扬我了。曹总，咱们再商言商，就您这个项目，我可以找到对口的资金。
0: 哼，傅总，谢谢你看得起我。这样吧，我再考虑考虑。
3: 曹总可得想清楚了，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
0: 哼，告辞。
2: 傅振强的突然闯入出乎曹莹的意料，当然这样的合作也有悖于曹莹的处事原则。跟傅振强合作也就意味着要跟康迪一拍两散，曹莹觉得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曹莹也不着急拒绝，不留后路，这也不符合曹莹的作风。既然暂时无法解决，那就先放着，先把能做的事做了才是正解。曹莹决定继续去找信芳仪完善一些细节。
0: 信芳仪，您能再跟我讲一讲维肯那个时候的事儿吗？我想搜集更多的素材。
4: 当然可以。维肯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做闸，可是要在淤泥海滩上建造一座大型水闸何其艰难呐。
5: 算是到了做闸的大日子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要从陆地上安装到海上，亏他们想得出。
6: 哎，你这臭小子觉悟能高点吗？啊，你看这不是做出来了吗？哎，人民的智慧那是无穷的，人民的潜力也是无穷的。这座海上大闸五个孔，每个孔宽六米，中墩四个，边墩两个，闸体总高有六米。为了把它拉到海上，还建了个大型的混凝土空箱来承托。为了运它，还专门开挖了一条运闸航道。这准备工作做得够充分了，今天决战的日子到了。
7: 哎，刘书记，说是要在吉时起运是吧？怎么，你们也搞这些封建迷信呢？
6: 是谁乱传谣？看我不重重的罚他！是按照风向、潮汐、重量、水位等各项指标计算好的时间，什么吉时？瞎说！看，快看，马上就要到起运水位线了。各部门快做好准备。
8: 哎，怎么不动了？哎，
7: 是啊，怎么不动了？
8: 怎么不动了？
5: 这么重的水闸怎么扶得起来啊？
9: 就是太重了。
6: 拿图纸来，我们再看看。不行，都不行，现在这水流还不够急，不够猛，应该是浮力不够。我们下水去拖闸，我是党员，我先下去。
7: 啊！天哪，刘书记真跳下去了！十一月了，这海水冷得刺骨啊！
8: 是啊，可别冻感冒了。
5: 刘书记都下水去了，
6: 力不够，起来了。
8: 太好了，起来了，水家扶着来了。
6: 走，拖上他们，开动起来。
2: 这个庞然大物的水闸总算是浮起来了，有几十艘巨大马力的机船拖出船坞，往大海的方向驶去。

0: 曹总，听说你最近动作很大，把我们业务部的活都抢去做了。
1: 你们业务部不愿意干，我只好自己干了。
0: 哎，阿莹，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有前景的，所以我要坚持下去。
0: 你听我一句劝，先缓一缓，我保证迟点给你谈得妥妥的。
1: 迟点是多久？一个月？一年？这，
0: 你别抬杠啊。
1: 算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会自己去找合作方的。
0: 哎呀，算我怕了你。给你提供一个消息吧，我有个朋友姓潘，是经营老人院的，你和他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1: 啊，真的吗？哎呦，康总，真是谢谢你了。
0: 公司难道我没份儿吗？我不也得尽一尽力呀。
1: 我就知道康总，您识大体，顾大局。那行，我和潘经理联系。嗯，希望能有机会。潘经理，你好，我是康迪的搭档曹莹，来和你谈一谈记忆还原系统的合作。
2: 哦，原来是曹总啊！你好，你好，我们几位业主都在等着你呢。你看，这是曾老伯啊，是从澳门回来养老的；这是陈阿婆、王老伯，他们都是我们老人院的业主。
1: 业主？
2: 是啊，我们老人院啊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是老人家做主的老人院。
1: 哎呀，潘经理，你们的经营理念可真先进，老人院就该是老人家做主。
3: 是啊，潘经理很照顾我们的感受，很多事情都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这就是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
4: 我觉得挺好，现在我们在老人院这里什么都好，哎呀，就是老了，总怀念以前的事。
1: 是啊，要是能重活一遍就好了。
3: 小潘呐，这事儿你可得认真谋划谋划，我看大家都很支持。另外，刚才我听曹小姐说到横勤为恳的事儿，曹小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哦，我是听一位老婆婆告诉我的。
3: 老婆婆，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姓方。
3: 哦，是了，是了，就是那个姓方。曹小姐呀，我也是当年维肯队的，我要大力支持你们这个项目。
5: 新沟这鬼地方一长头什么都能淹掉，都不知道维来做什么。
6: 我们就是来维肯的，你说维来干什么？
7: 风浪那么大，你们站稳了。
6: 台风啊，台风来了，大家小心。
5: 这台风急了，风太大了，船要翻了。
6: 我们这中心沟现在就像个簸箕，这风把我们扇得像谷子一样颠来倒去了。
5: 哎呀，
6: 哎，怎么回事？
5: 快，把桨插到沙里，稳住，
6: 快堵住缺口。哎，不行啊，风浪太大了，划不动啊。

0: 哎，那天的风浪太大了，很多船都翻了，我的船也翻了。
1: 啊，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我一直游到了澳门。这几十年无时无刻不想着回来呀。现在老了，终于回来了。
1: 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啊。
0: 哎，我是运气好，死里逃生啊。我后来听说，整个维肯有5个人牺牲了。
1: 啊，还有人牺牲了？
0: 是啊，俗话说欺山莫欺水，当年维肯天天在海里，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牺牲的几个人都跟我们当年一样，都是很年轻的呀。哎，真是可怜呐。
1: 奇怪了，这么大的事儿，杏芳姨怎么没跟我说起过？
0: 哎呀，她不提你就别问了。牺牲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田丽的，和杏芳很谈得来。我听说杏芳一直不愿接受田丽已经牺牲的事实，一辈子没家呀，总是在海边等他。
1: 啊，从曾连山这里听到这样的消息，给曹营带来极大的震撼。他被维肯牺牲的英雄们感动了，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痛惜。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是他们用生命成就了横琴的今天。同时他也感慨于杏芳的深情，他忽然觉得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他暗下决心，不管多难都必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一段以生命和爱情为代价的过往，不该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监制李叶梅、王小敏，剧中人曹莹由刘青玲饰演，青年杏芳由吕囡囡饰演，老年杏芳由邓玉婷饰演，曾连山由刘永兴饰演，刘书记由康禄饰演，康迪由林鲁阳饰演，梁佩珠由张瑞敏饰演，龙俊仪由程波文饰演，傅振强由许洪哲饰演，小雨由陈哲佳饰演，解说童斌。参与演出的还有唐卓、刘景涛、廖艺林、唐妮娜、夏丽基、王小康、吴怡宁、齐飞翔等，统筹策划郭源、郭小杰、黄怡、陈月华、薛辉、陈耀聪、黄楚英、蔡永兴、邓欣怡、赵哲元，录音万季月、谢贝伟，配乐合成彭杰伟。本剧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制作，感谢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荣门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一次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若然夕阳未找我。第二句是，

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就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第四句是，想哭就哭，哭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好不好？这呢是告诉他情绪是需要被解决掉的障碍啊，是吗？应该是需要被陪伴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坚强和允许自己哭可以同时存在，孩子就会明白啊，流眼泪不丢脸，爸爸妈妈也不会笑话我，没关系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学会说拒绝的五句话。第一句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拒绝我。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句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有边界感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是不可以随意去越过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五句就是，这个事呢我帮你到这里了，剩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课题。家长最难说出口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放手啊。这个话呢不是冷漠，而是学会真正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这个他的人生负责啊，父母是后盾而不是操盘手。孩子心里呢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啊，原来有些事只有我自己能够做啊，别忘了。最后这个呢是说激活孩子内驱力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是，我注意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哈，可以说完。第二句是，关于这些事情你想怎么解决，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怎么想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哈。第四句是，我知道啊，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这个事儿啊没你不行的哈。还有第五句是，抛开所有道理，你的直觉在想什么呢？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是我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孩子会慢慢的信任自己，原来我的感觉也是值得被倾听和看见的。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不替孩子活，但是永远站在他的身后，不用每句都说哈，先找最难去说的，让他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说话啊，他的心声。有些时候呢不应该全程跟着，有些时候是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走，也许这一切也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放手，来听一下吧。

可能放手有些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啊？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啊。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还得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是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啊。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

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话孩子接受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儿哈。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10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10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10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来听听这首约定吧。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啊。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啊！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嗯，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是会降低哈。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有哈，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当然是
8: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9: 快乐成长。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儿，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个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 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八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哈。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啊。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哈、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啊，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

物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去安排这么多事情，他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没错，去旅行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

0: 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1: 走，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伟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徐苗。
1: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3: 不要超过你了
1: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2: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1: 从隐私部位出水。
2: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个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个娃娃要这样做？
1: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1: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4: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1: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2: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1: 说得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2: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 认证。第二，看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1: 是什么？
2: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1: 没错，拒绝恶趣味，童年更美丽。
5: 孩子的世界容不下低俗的创意。
6: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哈，课后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上舞台，可以拍视频等等等等。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唐宁伯鞠躬，望三人西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遍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最近预报啊，就是还是以雨水哈、啊，就是可能会夹杂着。那由于台风的带来的一个影响，对我们来说确实多少还是有啊哈、啊。虽不说直接性的，或者说大家可以看到风雨很大，其实也没有，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你很难预估的影响。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最近雨伞要带上，一个是遮阳哈。啊再来一个就是防止突如其来的降雨，还有就是这两天我感觉这个风啊其实也蛮大的啊，但是这个风哦都是那种热风。哇，我今天很夸张哦，那热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那个咖啡啊，速食咖啡，然后呢它表面不是盖着一个那个透明盖子吗，就是那种 PC 质量的那种盖子。我中午再回到车上的时候，那个盖子已经变平了。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盖不住了，它直接被融平了。哇，太震惊了，是可以热到这种程度。大家车尽量停在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最好就是买那种冰垫哈，适当的使用一下，不然那个卡层哦，哇，坐下去也可以抖气。

马上啊，咱们这个泉州地区的一些中小学的春秋假啊，也即将有了一些安排。之前一直都是说，哎，哪哪哪是这样的哈，一直都没有说我们这边怎么样。那从今年的秋季开始呢，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行春秋假的一个制度。像我们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原则上就是安排在每学年春秋学期的中期4到5月和秋季学期的中期10到11月。那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和时间也是由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统筹的。总的就是大家马上要有了啊，真好，羡慕不来呀！什么时候我们也有？哎，不说寒暑假，有个春秋假也不错呀！真的，我申请强烈啊！

sex. Oh, for hell of a bit. 太羡慕了，但又没有办法。你就是打工人啊，在想说什么春秋假呀、寒暑假呀，不太实际，就是连自己基本人的那种假期，有的时候都很难实现了啊。好吧，等着吧，期待着吧。再来这个阶段呢，因为也是大家比如说入学呀，或者说收到一些录取通知书以及选择学校的一个高峰时间段，然后也要注意提醒一下，最近呢就是有遇到那种什么看似一条龙服务的，说是什么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啊，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这样子的一条龙服务，但是让孩子们就是遭遇到这种入学困境，甚至有一些因为没有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的，这个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前段时间温州有一个李女士啊，在为自家这个孩子升国际高中发愁，然后呢经过朋友介绍，她就认识了某个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人，交谈当中对方说了啊，我认识某某学校校长啊，您只要缴80000块的渠道费就能安排人家孩子读，哎，信誓旦旦的，哇，真的就差拿四个手指起来发誓了哈。但是呢与此同时，这转账是肯定转了的，但是同年他收到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也让他对他的能力是先进不移的。后面这个阶段就开始什么帮忙代缴学费啊，什么特殊学费的缴纳金啊等等的，就是叭叭一大堆的这种消薄啊。出于信任，他真的就转了。然后呢，后面孩子这个加起来20-30万哈，然后后面孩子突然没有办法登录学校的内部系统，联系校方说这个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就已经过了最晚期限了，已经被终止入学了。这个时候慌了神的李女士就找到这人对质，没想到对方伪造了一张和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搪塞了，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去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也才承认说自己挪用了资金。哎，疲劳啊，真的一套的，真的局中局。这样的例子还比比皆是。最可怕的是他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就是骗局最狡猾的地方，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的入学，建立了这个信任，然后等到家长放松警惕了啊，嫌疑人就以什么代缴疏通等名义去敛财了，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对方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的风险，真的太坏了啊。

总之，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说出国留学，或者说进入其他的就是期望中的学校，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的这种选择。那大家伙儿也都会留意一些像中介啊，或者说某一些咨询平台。总之，大家理性哈、啊，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再来就是钱款的往来，一定要坚持对公转账，看清楚了。还有就是信息自主，你要掌握自己这个信息的主动权，不要天天等着别人说，别人说他通知你，那也太没有保障了。再来就是要留存这一系列的证据，也方便后期维权，能够没有走到维权的路子是最好。但大家真的就是要留个心眼，宇宙的尽头就是卡什么呀，卡金足嘞，斟酌卡金足嘞哈。

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大家想参与到节目互动，或者说有各种新鲜好玩的事分享，都可以推进就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平台上哈。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一个公众平台，不是我的个人平台，你们大可放心啊，大胆进来，而且主要是我不会让你们缴费，你们可以随时的畅聊的发言。

而把你给弹醒了。你比如说哈，在某一个某一天哈，平平无奇的一天，你刷着手机突然看到一句话，就那么十几二十个字，你突然就愣住了，愣神了，盯着那些字连看好几遍，然后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就说真的，就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哈。这往往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心灵鸡汤啊，也不是什么提醒你要努力要成功的，而反而是那种一根针就精准的戳破你心里那个气球的那种感觉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醍醐灌顶的话，就是人怎么能说出这么醍醐灌顶的话，真的挺好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愿意为你指一条明路，在你迷茫的时候告诉你实情的话，这远远比任何的情绪疏导来的要有价值和意义。醍醐灌顶啊，这它不是告诉你什么，而是帮你把一个你有点纠结或者有点迷茫或者有点不确定或者一直不敢承认的真相直接给你捅破了。就比如那句很出名的叫很多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你说这句话为什么杀伤力那么大？因为你仔细想一想，真的这样，生活的苦就是躺着不动它就来，学习的苦是你主动去受，这种感觉是你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哈。当然我之前也听过一些感觉很醍醐灌顶的话，不过确实还是要根据你当下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话就是当下听觉得很有道理，或者过若干年之后就觉得哎，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还是很重要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啊。这刚放假，这学历又来了啊，这秋季的学历安排，校历安排，看了一下幼儿园秋季开学是8月31号，正式上课是9月1号哈，然后学期结束是明年的1月27啊28这样子。哦，这样一讲感觉半年又过去了，好堵啊。小学是8月31号开学，9月1号正式上课呢，学期结束也是1月27、28这样子。中学初中高中像比如说8月25、8月31差不多哈，9月1号正式开课。那初中的部分呢也差不多哈，大差不差，就结束的高中可能会相对来说要晚一点点。那中职学校正式开课也是9月1号，放假的时间这些都大差不差。好快呀、啊。我看到他把明年的就是第二学期的都给生成出来了，都已经发布了。说实话讲真的啊，演戏不用这么快，虽然跟我们也没啥关系哈、啊，但你知道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一个是堵车，再来一个就是堵电梯哈、啊。对，我们就打工人，你说然后家里又没孩子的，能有什么苦呢？我们既不用送孩子，然后又不用接孩子，唯一苦的地方就是得跟孩子加塞呀啊，加塞电梯呀、啊。

后来有朋友说了，他说醍醐灌顶就是告诉大家尽快的健身，这是唯一在物理上能让你伤减的重要

句话我倒是没人跟我说过啊。再来关注沉浸式做事能收敛注意力，减少焦虑感。如果这件事情是喜欢的、有价值的、能及时反馈的，你不是在做事，你是通过做事在治愈自己。你说的是拼豆吗？拼豆或者说什么整毛毡？

那之类的哈。我同意。不过吧，沉浸式做事这件事情啊，确实是能够减少你的这种焦虑感，或者说对于很多事情它是会有舒缓的作用的。不过现在就是说实话，你要沉浸式也是要有时间的啊，你要但凡有这个时间，你可能也不一定太焦虑。就人有的时候焦虑是因为极度的忙碌，那极度的忙碌你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做这个让你疗愈的事情。能让我疗愈的事情就是半夜那边刷短视频刷剧，可是呢这又使我们熬夜，熬夜呢又使得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隔天工作状态又不好，状态不好工作效率就不好，就这样周而复始。

0: 三米小侦探说了，听过一句话，也许大家觉得就是也有共情。他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很水，真的，如果你自信点，你就能赢那80%的人。你好敢讲。他说，你放心吧，大部分人比你还自卑，你别觉得自己不行，那些人可能更不行，只不过他们不行，没有让你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在不行中行动起来，行着行着你就行了。他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不断的行动，不断的祛魅，不断的发现，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我这么厉害。天哪，我差点被你说服了。他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在步行中行，行着行着你就行了。我服，我服。哎呀，真笑死。
1: What is, yeah, what is it? What is it? Guess. Two? Three? I think it's two. Yeah, let me entertain you. Back on stage. Baby, here I am.
0: Larry 说了，人性没有善恶，人性更多的是自私。当他善的时候能得到更多，他就会表现为善；当他恶的时候能得到更多，他就会表现为恶。我们要学会的是看见人性的复杂，并在生活中拥有更多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一个人其实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根本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你。因为人性的善和恶的背后的本质来自于利益，当你能为他们创造利益的时候，他们对你就是善的；当你不能为他们创造利益的时候，甚至你对他们是一种负债的时候，他们对你就是恶人。哦，有点深奥，我暂时读不懂啊。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又有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obbie 说了，和父母只聊生活、健康、趣事，不聊学习、工作、决定和选择，为什么呢？还有人说，获得别人欣赏最好的方法是请教对方，给别人一个指导自己的机会。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别人倾听自己的表达，那不见得。但我懂你说的，就是，哎，咱还是几个情商问题哈。就有人说啊，这个我懂，啊，我知道，我知道，哎。知道你还要问，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算知道或者你一下子 get 到，也是因为别人给你提个醒，你就千千万万别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啊。还有朋友说了，聪明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有智慧的人能够规避问题的发生，最顶级的能力是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力挽狂澜。我不同意，我觉得力挽狂澜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无法预判它100%会出现，但至少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能有解决的能力，我觉得才是对的。你这一点我不同意。

0: yo. One plus one is two.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re my number one.
1: 再有朋友说，人的放纵是本能，自律才是修行。嗯，有道理哈。他说，短时间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东西，一定能够让你感到痛苦。反之，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最终都能让你功成名就。请记住，低级的欲望放纵即可获得，而高级的欲望克制才能够得到。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逛超市，那样你会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也不要在寂寞的时候去追求爱情，那样你会遇到错的人。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荒不择路，贫不择妻。人在需求急迫的时候会随手抓住任何东西，但其实那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哇，好深奥哦，朋友。我第一次感觉荒不择路的解释能够这样解读哈，还是比较赞同的。然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事情要遇到了，你才会感觉到哦，醍醐灌顶哈。因为暂时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哎有道理，但不完全的就是能够理解。但我觉得这段话我还是有记下来。嗯，还有朋友说了，两个人相骂过程当中经常挨骂的那个人智商会变低，骂人的那个会变得越来越丑，是吗？你这种有这种教育法的感觉，真的吗？我甚至有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和带入某一些人事物进去。

果生活当中人生道路上也有部分让你觉得醍醐灌顶的时刻以及那些金句，欢迎大家不吝艳色就是分享给我们哈。有时候真的当你听别人说话的一些状态，或者说他分享一些他的事情，然后站在第三方角度，其实很容易就能想出一些很准确的道理。但你懂吧，当事人和非当事人他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适当的体会，然后多听多问多看多了解，少表达哈，因为我们此刻表达的不一定是最准确或者说最真实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经常现在在讲这些事情，然后若干年之后发现，哎，你当时讲的那些话你自己现在在听其实还是有一些出入的，对吧？哦，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他不会在乎说你说了什么，但他就会非常理性的给你分析这个问题，然后也愿意倾听你，也能懂你，就说哎，我知道你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有个建议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懂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其他的思路，然后你参考看看啊。希望我们身边都能有一些让你感受到醍醐灌顶的时刻的那些人啊。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如果在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或者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畅聊。

有朋友在问说，是直接发文字就看得到吗？是啊，你发完之后你看不到别人的，你看得到你自己的 and 我的哈，那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的，你只要发就看得到了啊，我看得到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整个七月份呢、啊，我们说像一些被蛇咬伤的这种话题也是比较多哈，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平时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或者说可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多有一些预防的这种常识在，比如说被蛇咬伤我们怎么办，因为蛇毒咬伤最怕的是毒素扩散，咱们尽量就是保持冷静，首先离开被咬伤的环境防止二次咬伤，然后减少活动避免情绪激动，赶紧拨打120。那神经毒蛇咬伤你可以用绷带加压包扎伤口近心端，就是靠近你心脏的那一端，不要太紧啊，就是能塞进去一根手指是差不多了。还有就是大家其实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观察你咬你的那个蛇它是什么样子的，被蛇咬了不管蛇有没有毒都要去医院，因为普通人一般是分不清有毒的蛇和无毒的蛇，等出现症状再去医院可能就晚了。那如果出现伤口剧痛，迅速的肿胀、恶心、呕吐、视力模糊、呼吸困难，这可能就是被毒蛇咬伤的一些表现，要注意。还有一些误区啊，蛇的大小和有没有毒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毒蛇看着小小一只但毒性很强，太紧的止血带会阻断血流导致组织缺血坏死，绑得太松也没用，反而耽误事。我们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有人被毒蛇咬了，同伴趴上去用血吸出毒液也是大错特错，如果口腔黏膜有破口，毒素直接入血也会引发中毒，火烧伤口更是没用，高温不仅不能缓解中毒的症状，还会造成组织坏害死，增加不必要的损伤啊。收藏起来了解一下，不要管说用不用得到，不用到当然是最好哈，但用到的时候你得知道。漫山梨花层层盛放，小院里的萨摩耶悠悠踱步，一条仅16秒随手拍下的乡村日常短视频，让位于湖州市安吉横山屋村的民宿一夜出圈，这订单据说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了。这家民宿叫阿忠的家，主理人是今年刚满30的蓝晴霞哈。除了阿忠的家，他还运营着另外一个民宿项目，两家民宿合计40余间客房，全年营收达到1000万元。此外他还带动了全村200多名村民靠乡村文旅增收，担任过杭州亚运会的火炬手、全国青联委员、世界乡村旅游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入选湖州10大村游富农带头人。那一身亮眼的头衔和视野，很多人下意识的也以为说他是一路高分突围的优等生，很少人知道说他在2014年的一个高考，距离当时的一本线还差二三十分这样子啊。所以不是说了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啊。高考是人生的一站，大学也并不是唯一，那我觉得能力还有包括他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主动性驱动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促使他最后能够有这么一个小有成就的状态啊。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坚持，继续做自己。那包括也对话一下我们可能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没有取得特别满意成绩的人，也是不要气馁，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有朋友在问说了，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嘿，我其实也想说啊，这个东西还挺好的。或者加个好友，设置仅聊天，然后工作，因为加了很多人嘛，有的也会这样子。但微信其实有一个功能叫做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里面有个功能是传文件的哈，就只传文件是可以的。但说实话，人家如果要加你微信，你不给加，好像也说不过去。这个功能是实用，但大部分还是存在于朋友之间在互传啊。

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生活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这天气是真的闷热哈。闷热就算了，有一种蒸笼的感觉，有点窒息感啊。但是再往后，像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说还行吧啊。就我觉得最热的时间段都是在下午的，就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之前，都是我觉得极度闷热的状态，一直到稍微消暑可能要到下午的6点左右了啊。哎呀，坚持一下吧，三伏天还没到呢啊。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绳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大鼠小鼠有米也懒得煮啊，热的只想躺平。但我觉得吧，该说不说，该吃还是得吃。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分享一道，口碑还不错的哈、台山黄鳝饭啊，黄鳝，就是我们这边叫什么？突然忘记了，蛙蟹哈，黄鳝是吗？哎，不对哦，是吗？黄鳝是蛙吧？对对对，是蛙嘛哈。我们这边就是哎，假蛙哈。这个它算是江门台山很有名的非遗名菜，就很多人都专程开车去那个地方去吃黄鳝煲仔饭，大家可能听到也比较多哈。但是今天这个做法确实要跟大家说到，你去买，你去下单，对，服务员就问说，哎，你几个人要几斤米，要几斤黄鳝哈？那这个点法就是为了确保说，饭和鳝的比例恰到好处，符合你的这种需求。一般是一斤米配一斤鳝，甚至是一斤半的鳝，也就是说鳝能比饭还多。你说说这能不好吃吗？每一口饭里都纠缠着鳝鱼丝，每一粒米都饱含着鳝鱼的鲜。鳝鱼它是属于就是给你在做的时候已经起骨了，就你不需要去啃咬，尽管就是跟鳝鱼啊，就是是感受这一波重合哈。那我一直以为说，就觉得这种口感会不会它卡克哈？但我后面发现说，它这个做法真的挺厉害的，它是煮炒焗，让饭和鳝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觉得是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人也蛮厉害的。黄鳝你就选择那种10到16条的小鳝就可以了，小黄鳝它骨头比较细，肉比较嫩，不腥也不肥，像一些菜市场啊什么的，可能有的是有在卖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没有就在生鲜 APP 也可以搜一下。新鲜的黄鳝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也不太敢，你可以让摊主就是帮你整理，但鳝血千万记得保留哈。天气热，气血消耗大，吃点鳝血是可以补血活血、滋补肝肾的。黄鳝用热水煮沸之后，你要晾凉，然后把那些鳝丝一缕给它弄整齐了，再把鳝肉连血一起加葱姜辅料，大锅快火炒，激发它的香气。然后你可以再加一点点陈皮，为什么？这陈皮是可以挥发油，带走鳝那个腥气的哈、就是能增香解腻。那煮饭的话，用那个小浓粘呢哈、就是也是台山当地的比较盛产的啊，软硬适中。它煮出来，我们就是一样米，就是在那个地方，这真的是哈、像我们这边可能又有自己比较喜好的这种米的品种。那你可以试试看他们那边的做法，再加上他们的那个米啊，泡好的米用鳝鱼的骨来吊出汤，煮熟了再铺上炒好的鳝丝，转小火给它慢慢焗，焗到每粒米浸透黄鳝的鲜香，锅底揭出金黄酥脆的灵魂锅巴，一副惹味儿的台山黄鳝饭就正式出炉了。鳝骨汤煮得多，大家也别浪费，拿来滚个瓜汤、毛瓜、丝瓜都行。哇，也是鲜甜的不行不行的啊！首先我们准备那个台山小浓粘啊，300克，然后呢黄鳝600克，一小块的姜，四瓣蒜，一块陈皮，两根葱，一条香菜，两勺米酒，三勺生抽，然后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两勺猪油。黄鳝撒淀粉，用干的抹布或者厨房纸捋一下它那个粘液，洗干净了。黄鳝烹煮之前自己杀是最新鲜的，你在头部剪开放血就可以，不敢的话你让摊主就是帮你处理了。接着煮一锅沸水，加姜片葱节，再把黄鳝放到这个中火里面去煮个4-5分钟，捞出来晾凉啊，这样黄鳝汤过滤，用手指捋它的那个肉下来，黄鳝骨和头尾就留下来炖汤。你记得戴手套哈，不然也是怪吓人的。黄鳝肝血和肉一起炒，
起锅烧热油，煸香姜片、黄鳝骨头尾，再加刚刚的那个黄鳝汤炖个10到15分钟，一直到奶白。陈皮洗干净，温水给它刮软了，再把白瓤去掉，切丝。这小茸粘米啊，提前30分钟洗干净，浸泡一下。这砂锅再加猪油烧热了，加沥干的水，小茸粘翻炒一下铺平，再加热黄鳝汤没过米饭，盖中火煮个5分钟。另起热锅，猪油煸香姜丝、葱那个蒜粒，再加陈皮丝、黄鳝肉，一大勺的米酒，大火翻炒，再加一勺生抽，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给它调味儿，翻拌一下，盖到就是煮好的煲仔饭里面，继续小火焖个2分钟，关火之后再继续给它焖个3分钟，开盖就可以淋上1-2勺的生抽，撒上葱香菜碎，就可以搅拌均匀了。啊，先拍张照哈，搅拌之前拍肯定要比搅拌之后拍更好看了。黄鳝饭先别急着掀盖，你还是要给它焖个1-2分钟的，因为这个时候蒸汽的那个鲜香会回落到米饭上，而这个鳝鱼肉也会更润更滑，整个美味无敌了。

江门不只有黄鳝饭，还有古井烧鹅、五味鹅、台山生蚝，还有黄沙县啊，哇，这些也是真的，都是主要就是感觉有很鲜甜的感觉啊，香迷糊了。哎，找个机会真的要去这个地方走一走。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

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虽然是已经到了七月份，但还是要给大家放一首五月天的歌。五月天的歌真的适用于 N 个场景，比如说毕业季的人有人放它啊，结婚的有人放它，求婚的也有人放它，反正他我感觉真的是百搭啊。接着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是来自电视剧哈《无神之神》的这个无神之地啊，是插曲啊，差点给忘了《无神之》。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中美小主持人丁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翁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子云，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昨天我们可以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买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横琴乐章》，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监制谭斌，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吕囡囡，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三集，VR 记忆还原的项目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曾连山的话更加坚定了曹莹要做成这个项目的决心。这天他又和龙俊仪在公司讨论开了。
11: 阿莹，现在记忆还原的项目做到一半，但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素材不够，很多地方缺乏细节。
12: 是啊，仅靠新方仪和曾连山老伯的回忆，哎呀，实在没办法还原当时的场景，怎么办嘛？
11: 能不能多找几个以前的维肯队员，综合一下他们的记忆？
12: 对呀，越多越好啊！我之前去联系老人院的时候，也有留意过这方面的消息。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多找找当年的维肯队员。
11: 你这样去找太慢了。知道现在什么最快吗？
12: 网络。
11: 对呀。哎
12: 呀，我怎么没想到？哎呀，不过很多维肯队员都是老人家了，再增加一。

0: 个报纸，稳当些。
1: 哎呀，我说你们这样无缘无故的搞个寻人启事，人家还以为干嘛呢，效果不好的，还不如直接搞个聚会啊，就说搞个当年维肯的工友大聚会。
0: 康总，偷听人家讲话可不好啊。嘿嘿嘿，
1: 公司有什么秘密需要保密啊？
2: 哎，康总，真的要搞个聚会啊？
1: 对，不仅要搞，还要大搞，就作为我们新技术的发布会，让大家在聚会现场直接体验我们的 VR 还原技术。
0: 为什么？
2: 好主意，太好了，这可是个很大的广告效应，比看个硬广可好多了，价格也便宜多了。
0: 哈，对呀，康总厉害啊。哎，对了，康总，我向你汇报一下，上次你介绍的潘经理对我们的记忆还原系统很感兴趣啊。
1: 哦，
0: 啊，我想应该能达成合作的意向。
1: 非常好，哎呀，又是一个好消息。
0: 那现在合作方有了，但是后续的研发资金还是很紧张，想想办法。
1: 放松点啊，办法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见一步走一步吧，先把手头的做好。
2: 对，我先去筹备聚会的事儿。
0: 那只能这样了。
3: 康迪虽然同意了记忆还原项目，但资金却还是没有进展。曹宁心急如焚，偏偏好些天都找不到康迪，公司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财务说公司已经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周转了，下个月怕是工资都发不出了。大聚会的广告已经发了出去，钱却还没有着落，钱钱钱，曹莹都不知道怎么好了。此时傅振强又来找他谈合作的事。
2: 曹总，我们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傅总，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和我合作这个项目呢？这个项目能不能盈利还是未知数啊。
2: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啊，这个项目只要到了我的手上一定能赚大钱， VR 的应用绝对是个巨大的市场。
0: 傅总，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2: 曹总，我十分看重这个项目背后的情怀，跟您一样。
0: 这还真看不出来。
2: 那我们就再商言商，你们把聚会的消息可都放出去了，眼下你们的资金链又出了问题，后期如果技术经费跟不上，那这个聚会还有什么意义？
0: 可是一个项目的投资方也不是说换就换的，我要和康迪商量一下。
2: 康总不看好这个项目，更何况要打通后期功能还需要大量资金，你们现在根本就没钱投入。
0: 哈，看来傅总对我们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期如果康总觉得不满意，那你就当是钱向我借的，叠加20%的利息结算。
0: 这样说来，傅总你还真的是很有诚意咯。
2: 对呀，我怀着12分的诚意来和曹总谈合作呀。
0: 好吧，只好这样了。
3: 各种无奈之下，曹莹最终接受了傅振强的资金。几天后，康迪总算是带着一脸的憔悴出现了。
0: 康总，你是怎么回事？你都干嘛去了？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这么大了还玩失踪吗？你知道公司差点就倒闭了吗？
1: 哎呀，我大伯过世了，我从小啊就是我大伯带大的，这些天都是在家里处理他的后事。
0: 哎呀，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难怪找不到你。哎，康总，你节哀，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出声。
1: 哎，没事，已经处理好了，我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搞得更

0: 他还可以将这些钱借给我，叠加20%的利息就可以了。左右权衡之下，我接受了他的注资。
1: 什么？你接受了他的注资？你不知道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吗？
0: 我知道，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也找不到你呀。
1: 我总觉得这个烂豆腐有阴谋，但是一时半会儿我还没有想到他到底要干什么。
0: 那可怎么办？
1: 哎呀，算了吧，也难为你了。希望这烂豆腐啊，这次不要搞事情。
2: 自从傅振强注资进入项目后，几乎事必清功。康迪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莹就更不知道了。直到他们获知横琴粤港澳青年创业大赛的消息。
1: 阿莹，我们把 VR 记忆还原的项目打包成一个创业项目去试试吧。
0: 我们又不是新公司，还能参加创业大赛？
1: 可以，只要是新的项目就可以。
3: 那试试吧，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0: 好，那就试试。
2: 曹颖他们没日没夜做了几个通宵，终于把方案交上去了。但是很快，主办方打来电话，说他们这个方案早就有人提交了，创意几乎一模一样。
1: 怎么可能？
3: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这明明是我们一直在策划的一个新项目啊，怎么会这样？
1: 傅振强，一定是他。
0: 傅总，你抄袭了我们的项目，还参加创业大赛，你太过分了吧？
4: 曹总，怎么能说是抄袭呢？这是我们合作的项目。
1: 但你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去参赛了，这是我们公司一直在策划的项目。
4: 康总，你一个跑业务的，曹总不懂你应该懂吧？你们不过是个 idea， 连知识产权都算不上，怎么能说我是抄袭呢？
1: 你有这个技术吗？啊，技术在曹总这里，就算你拿到了投资，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项目？
4: 先把资金到位，至于怎么做，哼，曹总，希望我们还会有机会合作。
0: 不可能，我不会和你这种人合作的。这个项目我们四处奔走了那么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
4: 曹总，这是生意场上，不是寺庙里等神仙们来断案呢。
0: 我会向组委会申诉，我之前已经和养老院谈好了合作，我不信组委会的人眼瞎。
4: 曹总，哎呦，曹总，不要那么激动嘛。我可能做的有点偏激啊，但我不是为了你的项目能最终落地嘛。你看，康总之前不同意你的项目，我不是担心项目流产浪费你的一片心血，才不得已自己提交方案的。
1: 哦，那你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公司已经统一意见，你可以不用担心了。
4: 曹总，你不再考虑一下，我一定能给你最优厚的回报。
0: 不，
4: 既然曹总那么坚决，好吧，我成人之美，我退出。
1: 傅总，所以说你是明白人啊，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
4: 好，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曹总，康总，买卖不成仁义在，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0: 慢走，不送。
1: 哼。阿莹，我突然有个想法。副总，留步。
4: 康总，你还有事儿啊？
1: 副总，你之前不是已经注资了一部分资金给曹总吗？如果说这部分资金就当你入股我们的项目，我们一起合作，你怎么看？
0: 康迪，
1: 哎，曹总，你听听我的分析啊。副总，你的意见？
4: 如果曹总没意见，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好，两位啊，我是这样想的，我们 VR 记忆还原的项目

0: 目前虽然只针对当年横琴维肯来开展，但是我们已经预想到之后的发展，这个技术啊，以后在博物馆、历史陈列馆乃至医院、护理院等地方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公司有曹总的技术支持，但是我们目前资金紧张，而副总您找投资资金的手段我是见识过的，如果我们能强强联合，那绝对是双赢的局面。两位，你们意下如何呢？
1: 父母，求之不得。
2: 我只懂技术，之后也只负责技术。康总，您主管业务，经营方面，我尊重您的意见。
0: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
1: 合作愉快。
2: 康迪，刚才当着烂豆腐的面，我不好反驳你，但是这样的人抄袭我们的项目，以前还跟我们抢过生意，你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0: 哎，我刚才啊说得很清楚了，为了他的钱，他能拉来投资资金，我们实在是缺钱了。
2: 那也不能和这样的人合作啊，我们自己去找资金不行吗？
0: 我听说烂豆腐那边啊已经有投资人和他接触了，他拉资金确实有一套，我们现在资金太短缺了，既然他有这个本事，总比我们到处乱求人好吧。
2: 这样的人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弄什么幺蛾子。
0: 在商言商，至少这件事对我们是好事，做生意嘛，没有永远的敌人。
2: 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0: 放心吧，以后啊我会多注意，不会有问题的。

0: 维肯队员聚会的消息通过报纸和网络平台放出去后，陆续收到不少人的电话，已经联系上十几个人了，其中还包括刘书记。大家都提供了不少资料，场景构建十分顺利，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不知不觉，聚会的日子终于到了。
1: 新房姨，你先坐着，我去招呼一下客人。
2: 好，你去忙吧，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3: 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
1: 今天估计来的人不少，而且都是老人家，大家要积极主动些，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3: 我办事你放心吧。你看大家都陆陆续续来了，你赶紧去招呼大家吧。
4: 刘书记来了。
1: 哎呀，刘书记您来了，来来来，我来扶您。
5: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6: 刘书记，好多年没见了。
7: 哎呦，刘书记你还这么精神呢。
8: 刘书记你还记得我吗？
9: 还记得我吗？
5: 大家好，记得记得，都记得呢。这么多年没见了，哎呀，真是想大家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10: Chinese army is coming!

0: 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一集，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1: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队部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2: 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啊，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3: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4: 湘玉，湘玉，你过来一下。
1: 大家停一下。
5: 湘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6: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1: 春生，
7: 哎，
1: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州。
7: 好。
8: 众三军列队了。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洪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昭，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太好了，

0: 常相遇，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1: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2: 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带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3: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碗。
4: 今天的戏可真好看。
5: 是，是何总，是何总。
6: 来来来，
7: 你怎么让这害不起？哎，那拉花
8: 拉啥？赶紧
7: 给我！
9: 哎，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10: 好，到了。
11: 啊！是满庄，
12: 满庄啊！那个许油菜又来了，
13: 估计啊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14: 又来了！
15: 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湘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
16: 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
15: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16: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嗯，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5: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16: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哎，
15: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16: 小女还小。
15: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7: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15: 哎，这不是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7: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15: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6: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15: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7: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15: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7: 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9: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15: 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9: 湘玉，湘玉！
0: 正直刚烈的常湘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湘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0: 那你的想法是？
1: 我想捐飞机。
2: 傻呀，捐飞机？
1: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0: 捐飞机？向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呀。
1: 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0: 我冷静冷静。
1: 宪章，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0: 向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1: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0: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
3: 中，
0: 向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肥吉。
3: 小石头，小石头，
4: 啊，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啊，
3: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啊，
4: 我来吧。
3: 啊，哎，缠紧点啊。
4: 哎，
3: 哎，陈生，
4: 哎，
3: 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4: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5: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3: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5: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3: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5: 胡来
3: 啊，这不是胡来吗？
5: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3: 这，哎，
6: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1: 结果一下，结果一下。哎，谢谢谢谢，结果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0: 而且唱腔华丽，舞谱典雅。
1: 对，我们豫西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3: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7: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1: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8: 哎，那可不是常豫西调的唱腔玉吗？他咋来看相夫调了？
3: 来，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7: 小雨，快走！
3: 站住！别跑！站住！
7: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1: 谢谢啊！
3: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
7: 那儿那儿！
3: 哎，对对对对，追！
1: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7: 耶，太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1: 真赖？
7: 真赖。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1: 我不但想学降服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7: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1: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7: 我呀，我叫陈宪章。
1: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

0: 陈县长。
1: 啊，再见。啊，再见。
2: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0: 哎呀，
2: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0: 哎呀，你
2: 疼吗？
0: 疼。
2: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啊。湘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3: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府调、玉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4: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玉器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府调和玉东调的班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2: 怎么说呀？
4: 臭不要脸。
3: 张富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0: 骂谁呢？
2: 哎，湘玉，
3: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4: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班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5: 是，砸了
2: ！我看谁敢！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3: 你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0: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玉溪调、玉东调、祥符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2: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4: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6: 走，走，走，
7: 还胡来，
6: 就是。
8: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常香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9: 常香玉，你真了不起啊。
10: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11: 嗯，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10: 嗯，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12: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13: 哎，王哥
12: 啊，
13: 啥事儿太难了？
12: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13: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12: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14: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5: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10: 是的，首长。
15: 嗯， 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香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5: 是。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11: 我愿意。
12: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11: 我
0: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2: 俺先说。俺啊，快40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一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8: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二集。
0: 好，下一个。
16: 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 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12: 对，这轩辕庆不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16: 就是啊，
10: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12: 为啥呀？
10: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0: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11: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5: 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7: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才就那么苦呀。
0: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8: 不想不想。
0: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8: 不答应。
0: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19: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4: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2: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4: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4: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4: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4: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小石头，好样的。
4: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4: 哎，姐。
1: 哎，
4: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4: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4: 谢谢姐。

0: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1: 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的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0: 中，
1: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0: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对对对，我们是湘豫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宪章，我回来了，
0: 哎，湘豫。
1: 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2: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
1: 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豫，你啥都不用说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豫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是啊，
1: 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要不？
0: 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那你的意思是？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3: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爷，你这是说啥话了？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对，一切为了捐飞机。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1: 又出了个状况，差不多了。好好好，对，放那儿就行了。春生，等会儿孵化到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4: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4: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啥？
1: 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4: 哎，好，湘豫，我和你一起去。啊，不用了。你还跑？哪是？哎呀！哎，别动。
1: 哟，啥地方去？
4: 社长，你咋来了？俺，你别俺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俺也想陪孩子呀。
4: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 又算得了啥呀？
2: 可是，
3: 拉卡，这贾丽赖认了。
2: 啊！咦！
3: 哎呀，唱首张来了。哎
1: 呀，嫂子，哎，
3: 唱首张，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
2: 啊，
1: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3: 哎，等等，
4: 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
3: 哎呀，王老哥，你做事儿能不能上个爷们儿啊？我的贾丽能上来？
2: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3: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儿了？
2: 这
3: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哎呀，孬种！
2: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3: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儿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2: 媳妇儿，
3: 啊，
2: 中。去，
3: 中。
2: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我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去。
3: 中。
1: 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5: 香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5: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5: 赌？赌啥呀？
1: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6: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7: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1: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7: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1: 哎，好，一定，哎，一定。
5: 湘玉，该走走戏了。
1: 哎，我就来。
5: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1: 县长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5: 嗯，希望如此。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2: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2: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呀。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2: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3: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
2: 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3: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
2: 有了，
3: 谁
2: 有了，有了，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3: 像清闲，
2: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

0: 青天，
1: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0: 天官女子方知。
2: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1: 香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3: 宪章，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1: 香玉，
4: 买两张藏香玉的戏票啊。
5: 2万元一张票，2张4万了。
4: 哎，给你。
5: 哎，你给多了，这是6万。
4: 哎，不多不多，就是6万。
6: 哎，同志，我要4张票。哎，那个30万。哎，
5: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6: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没点心意了。
4: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5: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6: 哎呀，没有坐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站着看。
7: 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香玉剧社吧。
5: 哎，同志，哎，等一等啊，同志。

0: 报仇为国，
1: 抗日也好，报仇为国，抗日也好。
2: 王老高，
3: 哎，
2: 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3: 好，知道了，放心。
2: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2: 哦，好，你忙吧。
3: 哎，好嘞。
4: 副社长，
2: 哎，
3: 哟，
2: 副社长，这是咋了？
4: 给你
2: 这么多钱啊，哪儿来的？
4: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2: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4: 哎，
5: 相遇，
6: 宪章，
5: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6: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5: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6: 啥？你早就知道了？
5: 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6: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5: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6: 宪章，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5: 不，小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6: 宪章，
5: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6: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6: 这股子劲儿？
5: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6: 真的？
5: 你看，
6: 快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5: 可不是嘛。
6: 哎呀，走走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5: 行，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玲，剧中人

0: 相遇由白欣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于文涛。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时施兰，海智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一凡。去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时施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

0: 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句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哈，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哈，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哈，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哈。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呢啊，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啊，让他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方式啊。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啊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哈。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哈，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其实啊，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啊，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只适合做普通朋友。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啊，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呵呵，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嗯，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

品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呀，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了。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他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他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fish gotta swim。 夏天到了，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没有精神，没有胃口，或者是睡不醒的感觉呢？早上起不来，下午就犯困，吃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哈、啊，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它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0: 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啊。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啊。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

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时时荣妹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
3: 课后直播间。
2: 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卓雨安。
5: 怎么了雨安，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0: 点难过。
1: 为什么？
0: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哼，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圆，可是啊，它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用暖暖的黄色呢？
0: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2: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它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
0: 嗯。
2: 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0: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2: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0: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我们老师。
2: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9: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

0: 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的部分依旧提醒各位，晴雨伞要带上，不定时的降雨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那温度呢，依旧保持在这种30度上下的高温，很虚弱哈。然后是西南风，风是那种很闷的、很烫的、很热的。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补水。

也提醒一下，就是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天公赛会哈，这个油价哎还不错，大家就是加完油之后发现哎感觉难就开小了呀，这两天可以去加加油了。就因为这种不太确定啊，就是能少一点是一点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哇真的赶紧的撒撒气啊。这个暑假就发现好像大家的这个旅行方式在变化，因为其实往年每年吧寒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时间比较长都是很多人计划远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那前几年都在热衷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比如说你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赶去下一站，这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三万步，就你朋友圈的九宫格都是准时营业的，看起来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却只剩腿酸困倦和下一句啊，我真不想这么晚了。那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却好像没有真正休息过，于是我看到今年慢冲旅行开始成为了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了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塞满攻略的时间表，也没有那句叫来都来了的这种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大家伙好像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好一点，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地方哈。那分享怎么在不知名小城睡到中午，或者说哎，我在这个地方穷游啊，我花个10块钱啊，从一顿特色早餐开始，然后评论区也是各种哎被治愈的年轻人哈，一天下来就是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比起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好像那种感觉才像是有休息到，所以现在慢冲旅行就很流行很火，因为它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又足够松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亦或者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慢冲旅行真的更像给生活按下暂停键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你是更想来一场特种兵旅游，还是慢冲旅行呢？你觉得哪一座宝藏小城更适合慢冲旅行？可以来告诉我们哈。

这个同时呢，我们也顺带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刚刚不是提到这种慢冲旅行吗？那慢冲旅行其实对于一些像喜欢节奏慢一点、喜欢松弛一点的人是很友好的，因为人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其实就是你有的时候连休息都会有一种负罪感，好，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任务似的。假期连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慢冲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就是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咱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对 P 人格外的友好哈，我们都说 P 人 J 人哈。那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地的啊。这个时候就是有人要说 P 人是啥，那个 J 人又是啥？它是一种性格特征的描述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那 J 人是属于那种计划人哈。因为反正自己几年这 MBTI 就是也算是一种社交暗号，人家就看说，哎，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哈，这个什么 INPF INPJ 什么 ISFJ 就是各种的。那现在大家都会问说，哎，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J 人是属于判断型的，就是他比较有计划有条理啊，目的性比较强有序啊。那 P 人就是感知型的，就是比较随性，他属于好奇心强、适应能力强、喜欢变化，就是一个比较随心随性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刚刚说慢冲旅行就真的是简直是 P 人友好型，很舒服，不带任何目的，你也不用提前做攻略，也不用精准到说，哎，我这个阶段去哪，那个阶段会错过什么，或者少去一个地方会不会吃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那一天最惊喜的意外了。就旅行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热门景点去证明说我来过，也不用被日程表绑架出行方式，就是让人很放松很松弛，更能让人感受到这种那种小城的神仙物价啊。那有的时候在小城市大城市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吃漂亮饭的钱真的已经足够在小城很舒服的吃上一整天，这钱花的也没那么压力啊，体验反而更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特色小城很有自己的生活机理，它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网红打卡点啊、网红小吃啊什么什么，就是好像都很平常，然后让旅行会更多真实感，慢下来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啊，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打动人哈。那包括已经不再拘泥于说我必须要在这边出片了哈，就很朴素的状态。以前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真的很痛快痛苦，就是痛快且痛苦。但凡不是精力极度旺盛，我觉得到了某个时间点真的是接受不来，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跟大家聊这种慢冲旅行，也希望它流行起来之后是一种重新出发、重新看风景，意义远大于我们只为了出片或者为了放假而放假哈。

小龟说了，他说前几天自己一个人一个背包从重庆一路去到三峡，坐船到湖北，到一个县停一天，一路下认识了好多人，相当充实。哦，你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之前也有流行过一个阶段，就是一路畅游，比如说我自驾嘛，我自驾，然后我以一个目的地为最终点，然后沿途我经过很多个地方，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在某个阶段就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我就是走走停停，开开停停，然后满逛满玩满停满，靠近那个地方，是这样子哈。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非常多的同行的驴友，也是一些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嗯，幻影说了，山西大同可以推荐大家去，物价很低，一碗面条管够，夜色古城墙骑行一圈也能治愈你三年不焦虑。怎么会有这个数据呢？三年不焦虑，你是不是实验过呀？真的三年没有焦虑过吗？就不管是 J 人和 P 人，我觉得大家彼此都可以融入到对方的那种旅行方式试试看，也许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终极目的旅行就是让松弛的，那快的松弛和慢的松弛，它只要是松弛，我觉得都不外乎不拘泥于什么形式了哈。还有包括大家在选择出行的搭子的时候也是，也会觉得说，哎呀，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不想跟他这样的人玩，你可以先试试看再说。如果真正尝试出去，也有 J 人不服 J 人的呀，也有 P 人一起感受压力很大的呀，所以我感觉这种真的不好讲啊。慢城市的生活其实我还是就是挺推荐我们实施的，我感觉我们实施这座小城真的是蛮好的哈，去哪都不远，然后在这边啥都能吃到，整个节奏也特别的舒适啊，堵也不算是堵到哪里，我们虽然红绿灯多，但我们车少啊，是不是？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地方堵上半个小时那种，真的不会，我们停红绿灯真的是挺焦躁的，但是点和点距离都不远，是真的这样子啊。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随时参与进来，说一说那些你想去的地方，以及聊一聊关于这个慢冲旅行哈，你喜欢吗？

嗯，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得很溜，用 AI 也用得很溜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对于 AI 给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我们还是要冷静和理性啊。前不久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因为轻信 AI 识别无毒之后，一家三口吃下剧毒蘑菇，这个男孩生死抢救了8天呢。他们是一家人去山上玩，采摘了一些外形酷似这个鸡枞菌的野生菌菇。那为了避免风险，家人就特意借助 AI 识别的工具啊，在得知说哎这东西无毒，他们就吃了啊，没想到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就是一直到他妈那天用盐水给这小男孩催吐，症状有所缓解。再后买次日凌晨，这三人还没有想说严重性呢，又再一次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去到医院治疗。入院之后，这小男孩特别严重啊，因为他吃到的是鹅高毒肽剧毒蘑菇啊，然后也是到了很凶险的四型级的这个危重症的一个状态了，相继引发了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还有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生命也是一度陷入到了垂危。在住院治疗8天之后，顺利康复回家哈、啊。所以说，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呢、啊，咱们就是敬畏自然，远离野生的菌类啊。那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要多了解，不要太盲目啊，就觉得说，哎 ，AI 说啥好像都对的啊。包括啊，你说这种有毒的，你以为高温就能杀死吗？不会。的高温油炸、晒干搭配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而且简单从外观或者偏方或者简易的工具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辨别它的毒性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吃啊，不擦这等了，真的强强药啊是怎么回事？

0: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ause it.
1: 木子李说了，旅游本来就是放松心情，体验慢节奏的生活。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做任务打卡式的，不是真的在旅游。可是真的有人喜欢这种方式哎？那你要怎么去定义旅游？我觉得还是从个人来角度。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快乐，你有体验到，那我觉得可以了。不是说你慢冲就很怎么样，你特种兵就不怎么样。我感觉真的就好像有人觉得说学习好痛苦啊，好辛苦。那有人他就是乐在其中啊，你怎么说，对吧？

林深不知处说，一首歌一张椅子，可以是溪边，也可以是微风口，闭上眼睛就是旅行。嗯，好美好，通过文字也能感受到是很舒服的状态。还有人说了，大理适合慢冲，我挺同意的，但是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超长线的一个地方，就你今天去大理，然后去云南，去那个什么丽江，再去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普洱或者其他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它可以去很多很多天。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三天的，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因为你光坐车已经要坐很久了啊。再来，洋葱说，我很想要骑着我的摩托车环游中国，也不是不行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博主在做这个事吗？啊，再来有朋友说了，个人喜欢就好，什么样子的都行。对对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啊。最重要的是舒服，因为其实阶段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这个阶段喜欢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然后你下一个阶段又喜欢另外一种了，还真是不一定，还人是会变的啊。互动话题随时参与进来，大家都可以赶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也说一说近期有什么旅行规划哈。

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想到要出门旅行就很开心，可是当真正的进入到旅行的状态就很忧心，旅行结束的时候呢又很伤心。哎，我觉得你这种状态说的还蛮实在的，就是你还没去的时候你就很期待，然后你去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挺辛苦的，因为说实话旅行它要很早起来，然后没有办法真的很实现说睡到中午，因为你睡到中午感觉半天就没了，你就于心不忍，对不对？那结束回来就因为已经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就觉得很疲惫嘛。DZW 说了，推荐大家可以去婺源慢时光旅行，早早走进当地市场，市井菜市场满地都是地道的江西风味小吃，还有农户自家摘的新鲜蔬果，盛名在外的婺源，褪去网红喧嚣，满是安逸治愈的小城烟火，慢悠悠感受烟火人间，惬意又自在。

梁先生说了，不久前在某地旅游暴走3万步之后，就再也不想特种兵旅游。讲真的，我唯一有暴走3万步过，只有去普陀山祈福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没有到某一个地方暴走。因为说实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珍惜旅游时间的人，但是呢，那种睡到中午我确实也没干过，我都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就比如说8、9点啊，然后能出门的时候就9点多这样子，能够吃个当地的早餐，然后再去慢慢的一晃。就我既不算是特种兵式旅游，也并不算是慢充旅行，我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哈。然后主要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要找一个跟你同频的搭子，如果他也这样想就 OK。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喜欢特种兵，然后你又那边慢悠悠的，其实真的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慢充式的，你又特别特种兵拉着他，其实也都会很累。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大家不要彼此勉强，找个合适同频的搭子，真的比什么都要重要。好的，那大家这个互动话题还是可以依旧继续参与进来哈，想说什么想分享什么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地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神奇哦，我发现就是最近热搜上的一些话题和词条，真的有一种就是让人有点小焦虑的状态啊，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干嘛，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了，就有一种好像误入家族群的感觉。所以啊，说实话，生活还是要给自己，自己还是要给生活创造一些乐趣啊，不能一直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那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来把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搜罗，让大家有一种喜闻乐见又乐于参与的感受。最近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4-1决赛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啊，就是说马上要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一的比赛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到了将近1200美元。那这之前美国队没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在西雅图以1-4负于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是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四分之一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明星效应。那如果说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交锋，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真的是会高很多。还有就是数据显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三天下降了50.4%。这个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经飙升到了49415张，相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这一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呀。当然终归还是有人有喜欢的球队，有人愿意为此而买单，有人可能会因为一些情绪化而选择不去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哪不是一直在说这个被蛇咬，被蛇咬吗？最近广东的惠州有一个60岁的大叔啊，上山采茶的时候被竹叶青咬伤了，挤压肚子伤口之后出现瘀斑，一个剪刀剪断蛇身，蛇头那一段居然逃走了。天哪，有种像之前杀鸭血没流完他又站起来继续走的那种画面，好恐怖啊。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壁虎，哇，断尾之后继续，就是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有一种在看古装剧的感觉。不过呢，确实有很多，我们昨天也说了，有很多错误的被咬伤之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正确的处理方式，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掌握。以及就是夏季外出游玩，不要去徒手翻石块啊、枯木啊等蛇类可能栖息的区域，也不要去到无安全保障的深山老林啊。

因为最近这个广西的灾害问题哈，我们也关注到，在当地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啊，自发集体制作了500多份的盒饭，让一些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吃上了热饭。那爱心人士梁小爱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是难掩热泪哈，他很愧疚的说，感觉自己的饭做得太少了，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去，尽量往这边送。他跟记者说，业内群主都是在讨论这些话题，说要不就各自送点物资过去或者怎么样，就是又想到物资不怎么缺，就缺口热饭，就当时说做就做了，就这么煮饭了，走了50多分钟都不敢开空调，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饭能够热乎啊。他说看到那么多群众和工作人员，感觉我们能做的真的是太少了啊，这个心思很好，然后心意很满很足，然后也能够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倾尽全力以及能量满满哈，真的为他点赞，好心呐、啊！然后、那么多好心人在支持着，也希望这样子的这种状态能够尽早过去，一切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发送任何的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啊。哈，好久没有听卢广仲的歌曲了，一首来自电视剧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哈，它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这一期菜单呢，就是你听到名字啊，会觉得有疑问，但是说实话，接受度本来就很两极化哈，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很怕，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今天给大家分享榴莲糖水。榴莲绝对是一半人爱的不行，一半人一口都不吃的水果。即便有一半人不爱吃，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市场。我们中国人有多爱吃榴莲呢？就据说啊，去年光是鲜榴莲，我国进口量就高达186.8万吨，相当于每天进口5000多吨呢。我呢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型的。啊，然后我身边有那种真的非常爱的，然后各种品种，什么主角雷公啊 ，XO Super 10101葫芦，这种各种品种他都非常懂的哈、啊，我是真的看不懂，但是这道菜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都说了，我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我既不是特别讨厌它，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吃到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哈。椰汁西米，然后这个加那个流氓糖水，合起来就是椰汁西米露流氓糖水，够长的这个名字哈。首先我们准备80克的鲜银耳，然后15克的冰糖，50克的西米，适当的椰浆，再准备2块猫山王榴莲，1个芒果。鲜银耳洗干净，撕成小块，下锅，再加1升清水，小火煮个15分钟，加少许冰糖，继续煮5分钟，晾凉，冰一下更好吃。另外煮一锅足量的沸水，倒入50克的西米，中小火煮个15分钟，中途记得多搅拌，防止粘黏。等到西米中间剩下一个小白点的时候，过火继续焖5分钟，直到西米完全透明。焖好的西米用冰水过一遍，粒粒分明更 Q 弹，捞起来备用。碗底呢，再舀一勺西米，再加适量的银耳糖水，放上榴莲果肉、芒果肉，淋上一圈椰浆就可以了。哇，真的喜欢的人闻到这个味道会觉得简直太幸福了，可是不爱的人是真的要跑啊，因为榴莲是真的，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是比它是属于臭的类型啊，那超胖胖超胖草啊。西米在这个环节和银耳就是混合在一起，晶莹剔透。那我可能爱吃芒果胜过爱吃榴莲，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芒果的类型，所以说这俩搭在一起属于我还挺愿意吃的，因为它榴莲的比重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调，如果你不是很爱吃，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比例嘛哈。那榴莲牛奶糖水可以说是榴莲奶昔了，很丝滑，奶香、椰香、榴莲香堆叠在一起，非常的香，真的是绝了。很多人会怕浪费，就把榴莲盒拿去煮水包来吃，大家真的千万别试啊。煮好的榴莲它盒它质地太胶黏了，有点拉丝的香蕉的感觉，就是那个口感真是蛮恶的啊，不是像菠萝蜜盒那种好吃型的。我记得之前有就是看人家做过，那也是说那个口感就怪怪的。总之榴莲香与不香，好与不好，纯粹因人而异，但我们也允许有人真的不喜欢，有人很怕它，就像就是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哈。可以尝试啊，如果不是特别讨厌的话确实可以尝试。那包括接下去其实你看整个榴莲的产量啊，还有各种花样啊，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榴莲果肉冰激凌啊，榴莲月饼，榴莲之前还有榴莲粽呢啊。那包括这个煮法，像榴莲壳炖鸡也有人在做啊，芒果糯米饭啊也有人，就是榴莲和芒果搭配在一起，人家就管它叫流氓组合。

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有朋友在问说可不可以点歌啊，暂时不可以，但是你说说你想听什么，也许我真的会放。哎，一说可以点歌，哇，大家都来了，这节目真的不够用啊啊。可以留言哈，如果说这首歌曲的风格啊跟我们的节目适配的话，哎，指不定下一首听到的歌就是这一首哦。好了，接下来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朋友们慢点开车。那关于一些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以实际地区实际的情况为准哈。总之我们这个随时保持的在线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

0: 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间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4: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4: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油价八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七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家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速放严攻，严狱在上，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金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也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

0: 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

0: 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呢，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与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

0: 力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全、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一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4: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6: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

0: 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2: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格子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灾种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3: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级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 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脑红啊，啊，就我底子到来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洪啊，昨天滚那不是考虑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你心爱红兵，请求我爱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你不了心，千军难为何林心。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三集。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
9: 这消息可真中啊！
10: 这才4个月啊！
9: 怎么？
11: 社长还有吗？
8: 没了。
12: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去朝鲜才4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8: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13: 火力也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14: 排长，我去。
13: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14: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友们，到！把枪要包给我。小弟兄，副排长。
13: 副排长，三排长。中共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是，小石头，走！下辈子再去你们河南坑官场，请你写唱一句烟火王。
14: 排长也牺牲了，你都饿上
13: 只唱一支，你一定行。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哎，喂，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喽。
2: 我当然知道了。哎
1: 呀，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3: 对啊，你求门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的主人呢，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4: 没错啊，讲得没错。
5: 香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5: 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哎，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6: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7: 好好好，
8: 知道了。
6: 知道了。
2: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1: 哎，哎，我去问问。
9: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1: 是啊。
9: 哦，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0: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9: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10: 哎。
11: 同志，你们这是？
9: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苑去。哎，不收你们一分钱。
11: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2: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捐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11: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9: 哎呦，哎，你怎么了？
11: 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9: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11: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9: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12: 好，好，好，好。
5: 香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0: 好点了，放心吧。
5: 那就好。
13: 常社长，
0: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复诊一下。来，坐，
0: 我看看啊。来，张嘴。
13: 啊，好。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0: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3: 哎，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13: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0: 为啥呀？
13: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啊。
0: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3: 客气。

0: 大家都很振奋，你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啊，
0: 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宪章。
2: 哎，
1: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2: 好，同志们，这块表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
3: 100万，我要了。
4: 150万。
5: 200万。
2: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6: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0: 好
2: 好
0: 好，
2: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3: 我出350万。
7: 400万呢？
8: 450万。
3: 800万。
9: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
10: 啊，到了，
1: 小心一点儿。
10: 在哪儿啊？在哪儿？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
11: 社长，
12: 春生，出啥事儿了？
11: 这是朝鲜寄来的信。
10: 我看看。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12: 社长，社长，
10: 社长，您说话呀！
13: 你说话，
10: 到底咋了？
0: 小石头，牺牲了。
9: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遇

0: 春生啊，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好样的，
1: 社长。
0: 老公，咋了？
1: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哎，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哎，
2: 同志们，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呀、啊！
0: 县长，咋了？
2: 你们猜猜。
3: 啥呀、啊？哎，
1: 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4: 就是啊！
2: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3: 多少啊！
2: 15亿，挂零了。
0: 县长，真的？
1: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哇！
2: 可以回家陪老婆啦！
5: 祝贺你，王哥！啊，
2: 是祝贺俺们！
5: 哎，社长去哪儿了？啊，
6: 董事长，
1: 社长呢？社长呢？
7: 小玉，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0: 县长，嗯，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嗯，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7: 我也是啊。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嗯，
7: 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5: 啊，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啊，
2: 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玉号。
5: 哎，对对对，就叫长相玉号。
8: 走，停了。
0: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玉号。
5: 那叫什么呀？
0: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9: 好，好，
0: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10: 好。走，
11: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
12: 明天
11: 要
12: 明天
5: 对，
12: 明天
5: 刚
12: 刚
5: 都崴着。对啊。
7: 相遇，你赌赢了。
0: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7: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0: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7: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0: 县长，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13: 相遇剧社在常香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义》。

0: 人常相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香玉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1: 香玉同志啊，请喝茶。
2: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1: 瞧你急的。香玉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2: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1: 湘玉同志啊，此次赴朝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2: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是。
3: 陈香，陈香，
4: 王哥，你干啥去啊？汽车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3: 哎，陈香，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4: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3: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哦，
4: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3: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5: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5: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
4: 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2: 嗯，香。
5: 哎，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2: 宪章，你等一下
5: 啊。
2: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2: 宪章，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5: 没有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2: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就不去了。
5: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宪章，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5: 不中，我想不通。
2: 宪章，嗯，
5: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2: 哎，宪章。
0: 陈宪章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三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 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锦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四集。
7: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2: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7: 是吗？
2: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7: 什么时候？
8: 不知道。
2: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降药了？
7: 不知道。
2: 请进。
8: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2: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8: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2: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8: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2: 我
8: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2: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8: 那母爱呢？
2: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8: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2: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8: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2: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8: 香玉，我也怕呀。
2: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8: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香玉，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
9: 还是魔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2: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9: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2: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贤昭，
9: 祥玉，
0: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香玉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10: 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11: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10: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12: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哎。

0: 来呀！看，我们的飞机来了！是我们的飞机来了！放我们出去！
1: 飞机来了！
2: 完蛋，有种别跑！
3: 社长。

0: 同志们，准备搭台演出。
1: 大家伙都集中拿好啊！
2: 张老板，
3: 我们来吧。
1: 快走！
3: 张团长，欢迎欢迎！
1: 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3: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1: 那就好，那就好。
3: 胡政委，
1: 我们在哪里演出？
3: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3: 好，戏台。
1: 都给你们搭好了。啊！太好了！三营，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4: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1: 王干事，到，身上，集合部队，开戏，是，集合。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3: 胡政委，
1: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3: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不被敌机疏散，超市炮排紧急疏散。不好，大团长，万能！
1: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
3: 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同志们，你们，
1: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施粥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4: 好，
1: 大伙都没事吧？没事，没事。
5: 快进防空洞。好。
6: 我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社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太棒了！太棒了！相遇巨社号太厉害了！
7: 是。哎呀，
6: 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
7: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社所有人的自豪。
6: 是。
7: 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
6: 这狗日的美姬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7: 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6: 你说。
7: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6: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7: 不，我们不是客人。
1: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
6: 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小刘到，
1: 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8: 是。
1: 哎，胡政委，
6: 姐，
1: 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7: 小石头，
1: 小刘，
7: 你，
1: 姐，小石头。 是我的排长，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九个。
9: 已经打出了敌人四次进攻，付出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是。还有活着的人吗？
10: 排长，我还活着，还有我。
9: 到。
10: 啊！
9: 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10: 把他们打下去。
9: 是。
10: 只剩下四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9: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10: 这是命令，快走！
9: 排长，快走！
10: 是。排长，没有子弹了。
9: 没有子弹，俺们还有刺刀，还有枪托，还有牙齿。
10: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9: 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 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10: 我去，师生，排长，我去。

村儿，人类，难道不会到？

0: 演出。
1: 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2: 好。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啊。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是。
5: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6: 嗯，

0: 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真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好了，别抱怨了，唐团长，听政委的吧。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湘玉，你咋了？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
1: 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谁说女子相亲先？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
2: 向义父家学习，向义父家学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曲《花木兰》唱段，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 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
3: 众人献上了金达赖。
0: 小石头，我们待会儿都来看你了。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 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1: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2: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

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历史。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四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智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放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拒绝欺凌，友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3: 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等啊。
3: 等？等什么呀？
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3: 那等不来呢？
4: 我就只有靠了。
3: 靠？靠什么呀？
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4: 那我就去要。
3: 要？要什么呀？
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3: 哦，我也在等。
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4: 你会养吗你？
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4: 靠？这能靠啥？
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3: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4: 那你是要啥？
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即叫长衣，平安接塞打给花衣。
2: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成。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

0: 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让大家女儿。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也待你活下去，挨劫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骑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顶撞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拍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赓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9: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8: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9: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赓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8: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11: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8: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12: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8: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13: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8: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14: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重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8: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 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心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15: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力建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9: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 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六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三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六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世纪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16: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两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9: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18: 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19: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18: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20: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磁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18: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 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0: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18: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

0: 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1: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助训，提升训练效率。
0: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2: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5: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6: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倾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7: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的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送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12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8: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根节战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6: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9: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4: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9: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4: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1: 你好。
10: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11: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呀？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想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 因为美国曾用两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

0: 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南教授，在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1: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贸易行动，我给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了。
0: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三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三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广阔区域。伊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1: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宣扬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属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的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伊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1: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啊，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地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

0: 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三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0: 新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回家，回家，不要放在楼上了。
1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 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9: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9: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5: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玉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0: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7: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动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啊，必须要服从安排的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6: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

0: 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1: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2: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0: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2: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0: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3: 4个小孩，2个老人。
4: 小鸭子
5: 没事，
6: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0: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7: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的。
6: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7: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6: 也没信号。
7: 对，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嗯，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0: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

0: 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这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那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粮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渡水。
1: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 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市海事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查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孔祥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8: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7: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9: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7: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9: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

0: 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

0: 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4: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 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3: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4: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3: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4: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3: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4: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5: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4: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6: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4: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4: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2: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8: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10: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反复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 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9: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

0: 手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